0: 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看五月风雅，由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3: 假期好风光，五一游这里。这个小长假，我们换一种方式玩转浙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秋雨。五一假期，吴越杯火热开赛，相信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城市所加油。那么在这个假期呢，杭州在临平体育中心主场迎战金华，强强对决，看点十足。而趁着观赛的机会，打卡两座城市的特色风光，刚刚好。首先来说杭州，说起杭州，千年底蕴，步步皆是风景。来到城北，

0: 风华。
1: 吴越杯是我们浙江人的世界杯，5月5号呢，杭州将会迎战台州。那先不说两支球队，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两队的风景。在杭州的魅力呢，从来不止在球场。比如说来到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你想看球，那你上午可以去西溪湿地呢，乘一艘摇橹船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阻挡小草，冲破土壤。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6: 踏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0: 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我是一维。最近浙江真的是太热闹了，因为咱们的吴越杯激战正酣，不仅自己人，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前来。在绿茵场上赛跑的每个城市都有数不清的风景名胜，来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着当地文旅带来的假期优惠。如果这个假期你又有看球的计划，也想欣赏名山大川，慢慢

那在天台山也有济公故居，是一个小巧精致的住所展览馆，各种房间物件摆设还原济公住所，整体占地面积有16亩。现在的建筑是2004年复建的，采用了南宋时期浙东特色的三进九明堂形制。走进宅院，你可以看到厅堂、卧室、书房等布局，里面陈列着古家具和画像，实在是赏心悦目。来天台不只是看山看水，更是为了吃。天台麦饼是必吃的，超薄的饼皮裹着土豆泥、咸菜肉、鸡蛋、豆腐，一口下去外脆里糯，咸香爆炸。还有天台青饺，艾草汁和米粉做外皮。

0: 登之城，因为那片山海本就孕育着豪气。温州两连胜是世公哲学的现代回响，宁波和湖州隔空对湖是东钱湖的开拓，遇见太湖的沉静。杭州与绍兴是良渚欲从的方正规整，遇见兰亭曲水的洒脱风流。衢州侠客亮相带着江郎山的奇绝想象，澧水的绝杀是古堰画乡千年的韧劲。就连被调侃的舟山啊，他的故事也在普陀的潮音里比输赢更加的辽阔。你看啊，球赛的声浪是解读城市最生动的密码，接下来就请各位来听一听如何用一张嘴给吴越杯最生猛、最鲜活、最一针见血的网友瑞平排出一个从夯到拉的真实江湖。
1: 从拉到夯，瑞平一下吴越杯的网友评论啊。首先这条，不愧是远光之城，就差报台州队的身份证了啊。50米超远距离的吊射和远光灯的距离真的是相得益彰，这波可是顶级眉毛了。第二条啊，我儿子姓潘，我跟我老公怎么去，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湖州战败宁波后紧急补水。

金钱理路。队友都说啊，他的左脚能写方程式，右脚能画出弧线球。追随他的脚步，你可以打开杭州文旅为吴越杯特别定制的吴越三十景地图，雷峰塔夕照，六合塔听涛，钱王祠的柏树，走完一条根脉溯源线，就等于读了一遍吴越国八百年的家国往事。这个假期吴越杯好戏不断，5月1号宁波对台州，金华迎战衢州，5月5号丽水对嘉兴，绍兴迎战湖州。听一场球，爱一座城，走一段路，这里是吴越风游这里，愿你在这个假期听得到热血，也看得见诗画。

0: 问鼎男子单人三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15岁小将蒋玲静首次参赛，便在女子单人十米台比赛中夺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票价创下4年最优惠。上资讯孔颖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2: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3: 全都有。
2: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

0: 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大家好，我是苏婷。今年的五一，浙江不仅有美景美食，还有一场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世界杯。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2: 在面前
3: 有朋友，这次把吴越杯了。再看这次是打还是传？传过来，
4: 传到中路，
3: 出界了，
5: 球进了。
1: 吴越杯是咱们浙江首次举办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全省11个社区是各组一队，从4月6号一直踢到6月11号，整整62场比赛，票价只要20元，学生还可以半价。这个五一假期，5月5号就有一场焦点战，金华队主场对阵衢州队，在金华市体育中心晚上7点半开球。去现场看球的朋友，白天逛吃金华，晚上为球员呐喊助威，这一天安排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说到金华，五一去可以说是正好，白天先去横店影视城逛一逛，说不定还能够偶遇剧组拍戏，中午必须要来一碗地道的金华火腿面，咸香浓郁，配上酥饼，绝配。下午呢，还可以去双溶洞探探喀斯特溶洞的清凉，或者到诸葛八卦村走一走，感受到九宫八卦布局的古村智慧。晚上7点直奔金华市体育中心，金华队目前和衢州队积分咬得紧，这一场球肯定是非常激烈。那如果说您支持衢州队，那更是要提前去衢州踩个点了。衢州是南孔圣地，孔庙是必须要逛一逛的，感受儒家文化的厚重。爱吃辣的朋友去到衢州那是太开心了，衢州菜是浙江的辣味担当，衢州烤饼外酥里嫩，浓油发糕软糯香甜，三头一掌，兔头鸭头鱼头配鸭掌，辣的是非常过瘾。看完球之后啊，第二天大家还能够去到江郎山看一看丹霞奇峰，一脚跨三省，古色古香。这个五一节，吴越杯把足球、文旅、美食串成了一条线，真正实现了一张球票玩转浙江。

踏五岳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0: 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是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1: 你比完开不开心？
0: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啊？
2: Nice。
0: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4: 五一假期第一天，不但各大景区人山人海，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这个五一假期，杭州拱墅区朝明街道上出现了无人智能清扫机器车，环卫师傅们有了 AI 同事，七个人4小时的活2小时干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东航回应飞机与廊桥发生局部擦碰，深表歉意。上资讯孔颖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0: 还有少许的茉莉花。做法呢很简单，在杯子里呢先放入足量冰块，接着倒入八分满的荔枝汁，再倒入意式浓缩咖啡，最后呢撒一些茉莉花来作为点缀。荔枝的清香和这茉莉的芳香真的是香迷糊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好，我是浙江 FM 九九六的主播花花。今天我来到了宁波余姚的网红村，位于四明湖畔的横坎头村，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红色情怀吧。
1: 这里古色古香，白墙黛瓦，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它也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国10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享有浙东红村之称。横坎头村深入贯彻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大力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老区精神，为打造全国共同富裕革命老区做好榜样。丹山赤水景区四面环山，以绝壁奇岩、古桥流溪、飞瀑为特色，整个景区满坡翠竹林木、流泉叮咚，山水秀丽，是浑然天成的森林氧吧。想要释放下压力吗？来深呼吸，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洁净的。
0: 天哪，这里的风景也太棒了。
1: 你可以很勇敢，会感到害怕，
0: 会有点软了，
1: 尽情的释放吧。躺和卷到底怎么选？其实很多人生重要的问题参考答案都是略，就比如我时常是一颗职场卷心菜，也格外珍惜躺的好时光。来余姚躺一躺吧。

0: 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

0: 有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大家好，我是舒克，假期快乐。吴越风起，燃动这里。这个五一，吴越杯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我们带你听赛事游浙江，一耳朵听热血，一脚步踏山水。五月一号，杭州主场迎战金华，杭州队有位学霸球员叶安昭，从大凉山到浙大，从县状元到绿茵追梦人，他的故事就是文化加体育的最佳注脚。他是大凉山走出的彝族孩子，曾经的县理科状元，高出重点线100多分考进浙江大学。如今他身披杭州队战袍，同时还是青训教练，一天12个小时围着足球转，从大凉山到西子湖畔，他用20年走了3000里路。队友都说啊，他的左脚能写方程式，右脚能画出弧线球。追随他的脚步，你可以打开杭州文旅为吴越杯特别定制的吴越30景地图，雷峰塔夕照，六合塔听涛，前王祠的柏树，走完一条根脉溯源线，就等于读了一遍吴越国800年的家国往事。这个假期吴越杯好戏不断，5月1号宁波对台州，金华迎战衢州，5月5号丽水对嘉兴，绍兴迎战湖州，停一

0: 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假期好风光，五一游这里。这个小长假，我们换一种方式玩转浙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秋雨。五一假期，吴越杯火热开赛，相信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城市所加油。那么在这个假期呢，杭州在临平体育中心主场迎战金华，强强对决，看点十足。而趁着观赛的机会，打卡两座城市的特色风光，刚刚好。首先来说杭州，说起杭州，千年底蕴，步步皆是风景。来到城北，可以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近距离感受五千年古老文明。闲暇漫步西湖景区，湖光山色，绿树成荫，惬意又治愈。想感受城市烟火，逛逛大运河历史街区，也可以来到大马弄来感受那种烟火之气。再来说说金华，山水人文同样出彩。金华可以去横店影视城沉浸式打卡影视取景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7: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8: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9: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8: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9: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8: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9: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

0: 团小组赛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是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取得了开门红。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80年前的今天啊，东京审判开庭。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舒克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周内再会。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踏五岳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2: 这个春天，一届草根足球赛意外成了解读浙江11市最生动的密码。

国风新韵，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悬挂在时代浪潮的前沿，人们都想要去触碰，去追赶，去驾驭，但总会以迷失一些东西为代价，因为浪潮追赶迷

一支从内到外打破乐界定律的音乐组合，团员们并非是科班出身，也非唱片公司的从头培训，成员们来自不同的行业，白天有各自奋斗的事业，闲暇之余将所热爱的音乐集结，组成小男孩乐团。滚石唱片的董事长说，每个人都能在小男孩乐团的音乐里找到抚慰自己的歌，无论是悲伤、高兴、低潮，或是需要鼓励的时刻，这些歌就像是陪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朋友，唱出我们的高低起伏，潮起潮落，

0: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6: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

着足球传，从大凉山到西子湖畔，他用20年走了3000里路。队友都说啊，他的左脚能写方程式，右脚能画出弧线球。追随他的脚步，你可以打开杭州文旅为吴越杯特别定制的吴越30景地图，雷峰塔夕照，六合塔听涛，前王祠的柏树，走完一条根脉溯源线，就等于读了一遍吴越国800年的家国往事。这个假期吴越杯好戏不断，5月1号宁波对台州，金华迎战衢州，5月5号丽水对嘉兴，绍兴迎战湖州。听一场球，爱一座城，走一段路，这里是吴越风游，这里愿你在这个假期听得到热血，也看得见诗画。

0: 怎么劈柴喂马？怎么是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1: 你比我开不开心？
0: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
2: ？Nice。
0: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0: 并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

身披杭州队战袍，同时还是青训教练，一天12个小时围着足球转，从大凉山到西子湖畔，他用20年走了3000里路。队友都说啊，他的左脚能写方程式，右脚能画出弧线球。追随他的脚步，你可以打开杭州文旅为吴越杯特别定制的吴越30景地图，雷峰塔西照、六合塔听涛、前王祠的柏树，走完一条根脉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另类流行乐队田约翰，一经面试就俘获都市男女，听感清丽爽耳，编曲丰饶华美，提名金曲奖最佳乐团，又被音乐博主誉为是细节最多的台团。领衔流行乐技术和意识上的新探索，以精致华丽的编曲著称，精湛演奏是其现场表演的一大看点。他们的音乐里配器丰富，萨克斯、钢琴、合成器搭配着吉他、贝斯、鼓，放射着丰盛的听觉刺激。很多歌里人声之外都设置着大段的纯音乐段落。论音乐性，田约翰是新生代华语乐队里的佼佼者。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田佑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

0: 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现在是中国时刻，喂食。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

猛吹一阵儿啊。那么浙江的内陆部分呢，有5到7级的阵风，那高山和江河湖面局部地区有7到9级的阵风，所以大家呢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安全第一。昨天晚上的钱塘江夜空呢，2000架无人机以科技为笔，点亮这里山河。那么正是无数奋斗者的努力耕耘，让诗画浙江呢是这个触手可及，让活力浙江闪耀夜空。杭州富阳长安镇山谷啊，藏着一处阿勒泰同款打卡地，远处呢是连绵的青山，近处是广袤的绿野。五一假期啊，牵上一匹骏马，感受马蹄踏在柔软的草地上，风儿拂过的瞬间。那电影

急补水，姓名中带水或三点水的游客免费游玩云上草原。但是大家细品一下这条评论啊，我儿子姓潘，我姓黄，我老公姓古，老公随便一条拉出来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啊！一家三口各姓各的，一看是江苏 IP 啊，那没事了，散装江苏，散装一家人嘛啊！给到一个 NPC， 这个门将发挥最好的一次。这条评论呢是出自于这个湖州主场六岁抗癌小斗士瑞瑞在球场圆梦，全场观众为他加油呐喊，湖州队门将呢是使出全力也没有挡出这个必进之球啊！哎呀，不说了。

很高的认知。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 复杂鼓点引领的强烈节奏，极具渲染力的吉他声响，营造出厚实有层次的迷离音墙，搭配 VJ 与合成器的点缀，在激进的旋律之中找到瞬间的沉稳与反思。

0: 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2刻。

些人面，四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您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青年组成的摇滚乐队，生活中他们用浓重的塑料普通话嘻嘻哈哈，但舞台上却是精准而冷酷的工业风。两把吉他、贝斯和鼓的旋律美成跳动的音墙，在台上主唱伍一夫略带神经质的表演，充满异域口音的英文歌词让观众猝不及防。私下里他说话温和但坚决不改。除了主唱，伍一夫还负责歌词创作。对许多乐迷来说，柏林护士的英文歌词塑造了乐队的主要形象，优雅而叛逆。

0: 丝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嘿，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4: 你们以为开不开心？
3: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
5: Nice.
3: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6: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7: 下午的2点钟，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实时资讯。五一假期啊，逛西湖逛累了，你不妨去打卡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

国风喜韵，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您的生活因你而火热。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哪里有另一个天地？快让我自由呼吸，跳进蜜的湖里，慵懒、性感、颓废、纯真，四个原本没有关联的词语在。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1: 大家好，我是苏婷。今年的五一，浙江不仅有美景美食，还有一场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世界杯。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2: 在
3: 这
2: 个
3: 当中，
2: 哎呦，这次把越位成功了。再看这次是打还是传？传不来，
3: 传到中路，
2: 球进了，
3: 球进了。
1: 吴越杯是咱们浙江首次举办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全省11个社区是各组一队，从4月6号一直踢到6月11号，整整62场比赛，票价只要20元，学生还可以半价。这个五一假期，5月5号就有一场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1: 躺和卷，你会怎么选呢？我觉得该卷的时候卷，该躺的时候要高质量的躺。今天是卷完之后想要高质量躺一躺的一天，走吧，跟我去余姚放松一下。
2: 为什么是余姚？因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在姚江边被发现。这里是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一代宗师文治武功的王阳明在这里诞生。这里是名扬全国的革命老区，名列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这里更是一座幸福之城，连续12次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1: 你猜余姚是躺得多还是卷得多呢？
3: 大家好，我是浙江 FM 996的主播花花，今天我来到了宁。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

0: 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今天杭州市民日，这是属于1270万杭州人的节日。近日市民之夜活动在杭州大剧院上演，园林市市政养护人员登上舞台，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用自己的默默坚守，用心雕琢，让杭州的鲜花四季常开。杭州河庄街道向红村共享菜园又上新了，30平米菜园一年仅需80元，轻松实现了蔬菜自由。五一假期节中的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出现了一折票价。河工大通报学生盗用他人作品获奖，盗用他人作品获奖学生被开除学籍。以上资讯是孔颖编辑，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4: 假期去哪儿啊？我要去金华。朋友邀我5号晚上看一场吴越杯，在金华主场看金华对阵衢州，太好了！足球我不懂，但是热闹我爱凑啊。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提前一天或当天去，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可是金华这么大，去哪儿呢？
5: 金华，去小学课本当中的金华双龙洞，去义乌淘金，去买金华火腿。
4: 朋友推荐去京东，京东区，
5: 这可是我的盲区了。哎，你也没去过啊？
4: 那跟我一起来补补课。京东区是浙江金华市的辖区，地处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东临国际小商品市场义乌，南连中国五

0: 讲文明说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时二刻。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嗨，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

0: 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

0: 闹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五月五号，丽水对嘉兴，绍兴迎战湖州。听一场球，爱一座城，走一段路。这里是吴月峰游这里，愿你在这个假期听得到热血，也看得见诗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踏五岳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2: 这个春天，一届草根足球赛意外成了解读浙江十一市最生动的密码。吴越杯，竞技场上的呐喊，球场外的玩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输赢更动人的东西，每一座城市的性格与风骨。台州一角中场世界波，为什么网友说不愧是远光灯之城？因为那片山海本就孕育着豪气。温州两连胜是世工哲学的现代回响，宁波和湖州隔空对湖是东钱湖的开拓，遇见太湖的沉静。杭州与绍兴是良渚欲从的方正规整，遇见兰亭曲水的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FM
6: is coming，I love it。

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琼台仙谷也是浙东最美峡谷之一，以奇峰怪石、道教文化和李白师傅闻名，素有小黄山之称。因为是五一假期，那就不得不提到华鼎国家森林公园了，也是天台山主峰。春可赏高山百年，云景杜鹃，夏可避暑，冬可赏雾凇。在这个季节，杜鹃漫山遍野，香气逼人。五月的天台山华鼎国家森林公园化身了一个云端花坛，千年的云锦杜鹃再次怒放，万亩花田与缥缈云雾交织，成就江南最震撼的春日奇观，用千年生命演绎一场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负春天，不负希望。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1: 你比我开不开心？
0: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
2: Nice.
0: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3: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3: 民生996，
4: 好中国，潮生活。

发挥，没人认识我，一个人躲进垃圾堆，感情专卖店没有人在线。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3: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2: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多少年？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
2: 叱咤
1: 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1: 好中国，
3: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欢的东西。
1: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0: 我们将改变世界。
1: Come on， 造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
2: 青春里的呼啸奔跑，颠沛流离，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五四青年节，为梦想而年轻。我知道，你我终。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阳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

饱满的浆果，一阵青春如同这五月的好时光，让我们内心笃定，从容生长，无惧将来，不念过往，知道太阳总会照在身上，知道如何在自己的花期尽情绽放。五四青年节，不枉青春，年轻真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3: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2: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0: 的恰到好处，又怂又飒的样子真的是超级圈粉。女保镖全程护住，又酷又飒，两人的互动好磕又暖心，配角儿个个鲜活有梗，笑点温情伤在线，全程意大利绝美风光加复古黑帮美学，轻松搞笑与爽感真的是妥妥的周末解压神片。看似离谱的剧情却精准击中当代女性渴望挣脱枷锁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心，看完瞬间治愈所有的精神内耗。人生从来没有定数，永远别给自己设限，每个女生都能活成自己的女王。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FM 九九六，
0: 好中国，
2: 好中国，
0: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